0: 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2: 人间千金不可思议，你见过悬空小镇吗？当我以为苍兰诀永远完结，却在江西上饶的望仙谷又把故事经历了一遍。如果说这世间真的有仙侠世界，我想就是这里了吧。隐世于山谷、悬崖峭壁、山水之间，尤其是夜幕降临、灯火通明的时候，简直就是梦中的神仙地。据说是一位富豪儿时做了一个梦，梦里的画面啊，就是现在的望仙谷雏形了。多年后口述给设计师，又耗资26亿，在深山峡谷中硬是建起了一座仙侠世界。去过的朋友都说无比震撼。你是否愿意携带你的家人一同走进这仙侠世界？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哦。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什么是草甸？草甸是在适中的水分条件下发育起来的，以多年生中生草本为主体的植被类型。草甸和草原的区别在于，草原以旱生草本植物占优势，是半湿润和半干旱气候条件下的地带性植被，而一般的草甸属于非地带性植被，可以出现在不同的植被带内。草甸草原和普通意义上的草原主要是由于水分的差异造成了草的类型有差异。草甸草原的草多为多年生草本植物，个头比较大，对水分的需求较高，可以形象的记忆为草甸就是草长得沉甸甸，长得茂盛。
2: FM 九七四

数不清的犹豫。FM 974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0: 旅途中的我，
1: 中的我，
0: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1: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
0: 林俊杰说，
2: 爱情不像玫瑰花，爱有不完的惩罚，快乐呀。
0: 陶喆说，
3: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4: 由你来诉说。
5: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3: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0: IFM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

们不在，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难耐，哦哦，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嗯，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近日，董宇辉重返母校开展分享交流，他结合书籍主角及主人公易勤娥苦练成才的故事，提出认真是挚友，敷衍是大敌的观点。董宇辉表示，各行各业的优秀从业者大多秉持长期主义，做事踏实专注，始终保持最佳状态，时刻做好准备。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A sigh is just a sigh。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974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1: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2: 繁华的上海，
1: 热情的巴西，
2: 浪漫的土耳其，
1: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2: 去啊，
1: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0: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你跨过千山万水，只为寻觅人潮汹涌中的静谧；你探访川流不息，只为搜寻天籁般纯净的动听。如果旅途中没有音乐，就像生命没有了氧气，就像青鸟丢失了飞鱼，就像我错过了你。湘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靥。 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中国的八大选乡原来有这么多可以选择，一生当中一定要去看看的冬天。
6: 内蒙古牙克石是一个风景优美、文化丰富的旅游目的地，素有冰雪之乡的美誉。台湾合欢山，合欢山秀丽挺拔，一年四季里都是风光无限，时时刻刻都是良辰美景。贺兰山苏峪口滑雪场是贺兰山一处很受青睐的冰雪旅游景点。库尔冰水库的水电站每天发电都要释放大量的水，河水常年不动，形成了壮观的酷似童话世界的雾凇奇景。
5: 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海洋中会出现淡水井？在几十万年前，有些海底还是一片陆地，陆地上众多的河流和星罗棋布的湖泊为形成地下含水层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尽管后来经历了多次海陆变迁，但其中的水分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在我国闽南的漳浦县古雷半岛东面，有一个盛产紫菜的小岛叫菜屿。距离这个岛500米的海面上有一处奇异的淡水区，叫做玉带泉。这一带的渔民和来往的船只都在这里补充淡水。美国佛罗里达和古巴东北部之间，周围海水含盐量很高，但中间有一片直径为30米的海域，水却是淡的。水的颜色、温度、波浪都和周围的海水不同，人们称它为淡水井。经过科学考察之后发现，这些淡水井的海底都有一口喷泉，能够源源不断地喷出一股强大的淡水流。当喷出的淡水顶着海水占据了一定的位置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同周围海水完全不同的淡水区。FM 九七四。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974。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2: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中意你啲咩。
1: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0: FM 九七四。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鲜活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在 IFM 974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 现在流行的。

0: 将来偏爱的。
1: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丽。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4: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爱
0: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2: IFM。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你要问我冬天的黄陵美在哪里？婺源黄陵的美啊，在它的多个维度：
7: 灰墙白瓦的徽派建筑美，古村依山而建的立体感美，混搭叠加的许多颜色美，清晨静谧的石板小路美，夕阳时分的万家灯火美。
6: 这里是上榜国家地理最美的古村落婺源黄陵，
8: 北方的白雪已经覆盖大地，江南的冬意也悄悄来临。不同于其他季节，此时的古村已经进入了年前的筹备阶段，市集上随处可见的热闹氛围都在预示着今年的热闹非凡。
6: 十二月初开始啊，景区已经没有排队打卡人挤人的现象了，如果说想要来玩的朋友呢，这个时间点来是最好的哦。
7: 位于黄陵古村顶端的倚山秘境温汤馆，拥有八个户外园林汤池，温汤伴着下午茶，还有恒温无边泳池，纵观晒秋和万亩梯田。
6: 为了这一池私汤，多来一次黄陵也值得。
8: 冬天的黄陵除了绝美雪景，更是一处怀旧之地。隆冬的崖上古村不仅有晒秋，还有龙灯、烟花、婚俗、灯彩，年味十足。各种地道的民俗度假式体验，从12月16号到来年的2月24号，黄陵民俗文化季等你来打卡。
6: 我们都说啊，这过年的年味儿越过越淡了，不如就来婺源黄陵吧，让它给你找回年味。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天津民国物语博物馆。民国物语博物馆成立于2017年12月，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是天津一家以民国时期社会历史故事为主题的独立艺术展览空间。展厅分为爱灵说、名媛录、喜福会、风尚集、风物志五个展区，主要介绍的是民国传奇女子张爱玲，也有一些同时期如蝴蝶、林徽因等人物。博物馆内十分适合拍照，好像走进浮光掠影的民国世界。喜福会区域以民国爱情为展示主题，通过纸雕故事、情书展示、婚俗讲解以及多种新媒体互动手法，让我们更深地了解到了民国时期婚礼仪式和风俗的变化发展。
2: FM 974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2: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3: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3: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0: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3: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0: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2: FM 九七四。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
1: 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IFM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0: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974。 I
0: love this。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1: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IFM

0: 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2: 月至次年3月为雪量最大期，几乎日日飞雪，一派北国风光。吉林雾凇岛是松花江上的一座小岛，是观赏和拍摄雾凇的最佳地。新疆阿勒泰，这里雪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创建于1952年，是一座大型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其收藏、研究、展览和教育以中国古代的艺术品为重点，馆藏文物近102件，其中珍贵文物14万余件，文物收藏包括青铜、陶瓷、书画、雕塑、甲骨、符印、货币、玉器、家具、漆器等31个门类。上海博物馆现有10个艺术陈列专馆、4个文物捐赠专室和3个特别展览厅，着力体现各艺术门类的完整发展历史，体系之完整，藏品之丰富，质量之精湛，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2: FM 974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首歌，快睡吧。
1: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0: 这爱不是秋天，哦哦，红色高跟鞋。
1: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0: FM 九七四，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你听过很多歌曲，但永远都在期待下一首。你的身体在摇摆，因为有最独特的节奏。你的偶像是躺着的葛优，可生活并非只有享受。突破，想要自由，绝不是困兽之斗。生活是一场 live show， FM 九七四就是你的 solo。
1: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白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5: IFM。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云境深处有禅家，祈福圣地真如寺，这里呢就是真如禅寺。慕名而来的游客在这里为所爱之人祈福，愿所求皆所愿，所盼皆所期。
8: 这里的自然风光也非常惊艳，千年古杉树、千年古银杏树、千年古桂花树等各种古树拔地参天，温郁苍翠。其中百花谷更是山中一绝，有人间仙境之称。湖光山色，小溪潺潺，飞瀑如电，人间净土。
7: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说的就是此时此刻了吧。
8: 贪恋这份人间美好的话，那就在云居山草堂住上几晚吧。和这个名字一样，民宿也禅意十足，雅静脱俗。
9: 来云居山玩只需要38元门票即可，建议自驾导航。

0: 9-7-4哥，为什么？
1: 为什么不能把北极熊给送到南极呢？我们都知道，北极的平均气温是在-30°，南极的温度是在-60°，两个地方的温差要在30°呢，这个差距可不是开玩笑的。北极熊没有企鹅那么厚的脂肪，在南极很有可能是会被冻死的。假如说北极熊可以在南极完全生活下来，那么咱们大自然其实就是一个食物链，南极的生态链就会是一个大大的灾难。不管怎么来说，北极熊它是一个外来的物种，到了南极之后，它们可能吃的就是企鹅、海豹、海狮等等动物了。但是我们的小企鹅和海豹它们就不太喜欢冰层的表面有捕猎者，这样它们就会成为外来的北极熊的食物。北极熊在这里生存下来了，有了充足的食物，还能大量的繁殖，还没有敌人，这样南极的一些资源就会被大量的消耗，南极的生态系统就会面临着灾难，到头来吃的就会慢慢变少，生态平衡被打破了，北极熊就没有吃的了，自己也会面临着生存的灾难。
2: FM 974，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FM 974。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974。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2: FM 974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3: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爱生活，爱旅行 ，iFM 974。
1: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2: FM 九七四。

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九七四，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过年去哪玩，不如来婺源婺女洲梦回大唐盛世吧。推荐晚上的时候来婺女洲，最美的在夜色，绚丽绽放的水幕光影秀，搭配古色古香的徽派建筑，还有宛如天上宫阙的悬浮金阁加持，在月色朦胧下仿佛重现大唐不夜城的繁华盛宴。在这里啊，一定要看一场非遗打铁花，感受1600度的中式浪漫。铁树银花落，万点星辰开，当铁水晶花棒击打在高空绽放，就如同一场星雨洒落在眼前，浪漫至极。过年期间啊，这里的打铁花还是升级版的哦，多位铁花师傅齐上阵，现场将会更震撼。还有烟花秀、灯会、民俗表演、实景演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除夕到元宵都有，随时都可以去哦。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为什么沈阳又被称作圣京？1625年，清太祖把都城从辽阳迁到沈阳，并在沈阳着手修建皇宫。1634年，清太宗皇太极尊沈阳为圣京。1644年，清朝迁都北京后，沈阳为留都，这里保留了历史踪迹，更有沈阳为中心的辽文化非遗，剪纸、刺绣、马头琴都后继有人，还有松花石砚雕等，涵盖生活玩乐，更有吃喝，包括辽菜传统制作技艺、老边饺子传统制作技艺、马家烧麦制作技艺、桃山白酒等等。 FM 974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闪烁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3: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旅途中的我，
1: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2: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林俊杰的《江南》，
3: 冷冷的我们，
2: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4: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待？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6: iFM
0: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作为一个南昌人，怎么能够没有吃过扬子巷呢？今天我带了100块钱来打卡扬子巷美食，走。
8: 满满当当才19块钱，
9: 味道还不错，挺入味的。
7: 刚刚排队的水煮店，如果说人太多的话，建议大家不需要排队啊，因为水煮店在哪里都可以吃到一样的味道。但是地黄鸭脚呢，我们可以稍微的打卡一下，因为这个辣度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挑战的。好，谢谢，我来尝一下传说中的地黄鸭脚，看看它是不是真那么辣。这个太辣了，真的，我现在感觉我的胃已经在燃烧了。现在还剩50多块钱，我们来看看在扬子巷还能够吃到点什么。他们家一共是有2种口味，一个是油炸臭豆腐，另一种是水煮臭豆腐。这和我在市场上吃的臭豆腐不太一样，第一口下去超软，里面很嫩，一份臭豆腐里面还有粉丝，这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这个糯米饭和我的拳头一样大，我来尝一下。来扬子巷不吃鸡蛋汉堡等于白来。你开多少年啊？
10: 30多年，
7: 那肯定很好吃。一口下去，里面的糖汁就在我嘴里迸发出来的那种感觉。今天的美食探险打卡就已经结束了哦，50多块钱已经能够大致的把扬子巷给扫了个遍。那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工作日的时候来，因为人会比较少哦。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武汉博物馆。武汉博物馆是武汉市重要的文化窗口和艺术殿堂，展示着这座华中都会源远流长的发展轨迹和博大精深的文化积淀。武汉博物馆注重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责任担当，精心策划了系列文化惠民活动，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极大地丰富了武汉市民的文化生活。自1983年建制以来，武汉博物馆已经走过了30余年的发展历程，现在已经成为集文物收藏、学术科研、社会教育、文化交流、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博物馆。
2: FM 974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老歌上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老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1: 鲜活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5: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6: iFM，
7: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6: iFM，
8: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0: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8: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9: 摘下面具是人，戴上面具是神。神秘的江西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10: 在汉族的最后一个部落抚州南峰石油村，或许能找到答案。
11: 汉族先民以傩的方式留下了最原始的语言，这座村落自汉开始就延续着傩舞驱鬼逐疫的仪式，直到今天过年期间啊，这里的傩舞依旧会从正月初1开始，一直跳到正月16。人们把信仰和对平安吉祥的祈祷都寄托在这面神秘的面具里，和跳了上千年的傩舞上。真正的傩戏不是迷信，是非遗。2006年，石油傩舞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称之为中国古代舞蹈的活化石。
9: 这面具里啊，藏着的人类秘密也在等着你来发现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洱海为什么叫海，不叫洱湖呢？第一，洱者，形状也。有人说，这个洱其实说的是这座湖泊的整体形状轮廓，有点像人的耳朵，所以取名洱海。第二，由于云南这边地处高原地带，属于祖国的西南腹地，周边没有广袤的大海，以前的人们遇见这座巨大的湖泊，误以为是遇见了大海，所以传着传着就说成了海。第三，洱海之所以取名为海，或许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反映了高原人们对于大海的渴望和期待。越是地处山地和高原的人，就越是对大海有种难以释怀的情感，而天天身处海边的朋友，因为天天都能见到海，反而没有那么多的期待和憧憬了。
2: FM 九七四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3: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中意你啲咩。
2: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iFM 九七四，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1: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在 iFM 974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3: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1: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974，
5: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7: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8: 老婆饼里没有老婆，珠宝街里不卖珠宝。珠宝街不长，仅400余米，宽约4米。珠宝街原名为珠市街，是南昌市工具五金行业与日用五金行业的传统街道之一，但因与旧时滕王阁附近的珠市街名字同音，为了避免混淆，珠市街在1984年更名为珠宝街。随着时代变迁，这里陆续开了很多小吃店。这几年来，南昌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在各个小商铺前面排队。老南昌人也纳闷了，这条老街怎么就突然火成这样了？
9: 我来告诉你，如果想尝尝南昌的老味道，必须要到珠宝街来尝一尝。
8: 据说这家店排队最多人的时候，能够取到1300多号。各式各样的美食小店聚集在一起，麻辣藕片、绿豆饼、粽子、白糖糕、胡根，还有好多好多。比起网红美食，这些传承了几代的小吃毫不逊色。现如今，珠宝街成了南昌市独一无二的特色小吃街。来到这儿，大家可以尽情感受到南昌人充满童年回忆的各种味道。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乌菲齐美术馆。乌菲齐美术馆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市的乌菲齐宫内，原是显赫一时的美第奇家族办公的地方。美术馆位于乌菲齐宫主体建筑的第二和第三层，共有46个画廊，收藏着约10万件名画、雕塑、陶瓷等，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艺术博物馆之一。大部分是13到18世纪意大利派、弗兰德斯派、德国及法国画派的绘画和雕刻。展品按时代顺序和流派陈列，从这里既可以看到意大利艺术发展的趋势，也可以概括地了解世界艺术，特别是绘画艺术的各种流派。
2: FM 974，
3: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2: FM 九七四，
4: 爱音乐，
5: 爱生活，
4: 爱旅行。
5: FM 九七四，
6: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央视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喜欢出发。

0: 人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1: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4: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1: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4: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3: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丘陵地区适合种茶叶？丘陵多为红色酸性土壤，由于茶叶不需要太多养分，水热足矣，所以红壤适合。而红壤多为丘陵，所以适合种在丘陵。由于斜坡的关系，排水方便，丘陵地区又多为热带或亚热带季风气候，与热同期，热量充足，水气不易扩散，导致丘陵间云雾缭绕，空气湿度大，茶叶喜湿，所以适合种茶。
2: FM 九七四。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给我一段时光，
3: 还你一次
2: 最美的回忆。
4: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5: 请问有关东煮吗？
4: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5: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4: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5: 那你们有什么？
6: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6: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
4: 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5: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I
0: love this。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5: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3: IFM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0: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2: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0: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4: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3: IFM。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6: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FM 九七四，
1: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赏银杏染秋，体验黄金满地，这里就是江西的银杏之乡万安县高岭古村。
5: 61棵古银杏树泛着点点星光，耀眼夺目，飘洒的银杏叶落在屋顶，渲染出秋冬时节的绚丽色彩。每年秋冬时节，这片金黄地毯就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住宿可以选择带有超大落地窗的那种，白天看山景，晚上看繁星。吃饭的话一定要试试万安的特色万安鱼头。
4: 古村银杏炊烟素集，快带上家人来这里找回属于你的慢时光吧。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什么？
1: 云贵高原为什么四季如春？云贵高原属于亚热带湿润区，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在地形上虽然是高原，但是由于海拔高度、大气环流条件不同，气候差别显著。云贵高原受西南季风的影响，形成冬干夏湿、干湿季节分明的水分资源特征，所以云贵高原四季如春。而且云贵高原水能资源非常丰富，是西电东送的南通道和重要输出地。根据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2009年统计的数据显示，西南国际诸河水能蕴藏年发电量8488.6亿千瓦时，占全国的14.3%；开发水能资源2098.68亿千瓦时，占全国的10.9%。
2: FM 974，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最美不负遇见。
2: FM 974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1: FM 九七四，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
2: 冷冷的爱情就我们，
1: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白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说到江西，你会想到哪些美食呢？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江西的美食代表。第一个必须是瓦罐汤了。瓦罐汤以土制陶器为瓦罐，精配食物，酒味之下，原材料的美味和营养都融于汤之中，是南昌人最难忘的味道。同样，南昌人早上啊还会来上一碗拌粉，米粉可是南昌人的心头好，不光有拌粉，还有炒粉、汤粉，换着花样吃。说到米粉，安远三鲜粉可不能被落下哦，猪肝米粉、小肠尖、安远俏娘、巧手咸，食指桌前闻香颤，汤臣吉肠赞三鲜。瑞金牛肉汤，安远的牛肉和热汤一搭，辣椒和葱花一撒，两口就能够唤起一颗冷漠的心，让你重新爱上这个世界。九江萝卜饼，九江地方传统名小吃，用料简单，口感脆嫩，在家里就可以做哦。还有益阳年糕、井冈糍粑、瑞州烧麦、碱水粑、黎川玉瓷，都是江西十大小吃。你还知道哪些江西的美食代表呢？

0: 爱音乐，
1: 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3: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湖南省地质博物馆。中国战略纵深非常广，也导致了中国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矿藏。而想要接受更多关于地质世界的奇妙，湖南省地质博物馆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湖南省地质博物馆建立于1959年，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地质博物馆。馆内收藏了大量的矿物原石，站在馆里只能用一个壮观来形容。在这里，你仿佛进入了地下世界，五彩斑斓的矿石尽收眼底，让人不禁感慨，地底世界居然不比地上平淡，反而因为数十亿年的积累更加敦厚了。
4: FM 九七四。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3: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
2: 林俊杰说：“
4: 爱情不像玫瑰花，爱有不完的惩罚，快乐呀。”
2: 陶喆说：“
5: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2: 最美爱情，有你。来诉说，
6: 由你来诉说。
1: FM 九七四，
7: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

0: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1: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0: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2: FM974
3: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 IFM974 只听经典不听话，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中国的小马尔代夫集山水花海秘境于一体的旅游宝藏景区，从南昌市区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这就是位于江西九江的庐山西海，由镇宁大坝拦截修河而成，在万顷碧波中如同星罗棋布的海上小岛，给人一种内陆看海的错觉。这林景区门票是150元每人，有七个岛屿分 AB 线路，最值得去的是 A 线，不然美景就丢喽。除此之外，西海景区还拥有8000多个岛屿，吃饭的话可以去浙林老镇的美食街。庐山西海的生态鱼是出了名的鲜美，尝尝浙林湖的鱼才不枉来这儿走一趟哦。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四川盆地年均气温为什么比同纬度的其他地区高呢？四川盆地周围有很多高山围绕，盆地地形闭塞，印度洋上的暖湿气流总是能够到达四川盆地内，但被盆地四周高山阻挡，暖湿气流盘踞在盆地内，从而形成了四川盆地的亚热带湿润气候。盆地内气温高于同纬度的其他地区，最冷月均温5到8摄氏度，较同纬度的上海、武汉以及纬度偏南的贵阳高出2到4摄氏度，极端最低温0下6到2摄氏度，霜雪少见，年无霜期长达280到350天。
2: FM 974，
3: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

0: 界，聆听经典。FM 九七四，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iFM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在 IFM 974，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3: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1: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在我国啊，有这么一个地方，虽然说对中国人是免费的，但是对外国人却未曾开放并禁止外国人进入，这是怎么样一个地方呢？
7: 它就是位于我国四川的大渡河金口大峡谷。大渡河金口大峡谷位于四川省西部，有地质天书绝美幽谷的美誉，也是中国最美的十大峡谷之一，现为我国4A 级国家风景区。为何只对国人开放呢？据相关历史记载，大渡河金口大峡谷曾经是重要的军事基地，到现在还有很多军事遗迹，而且还有一座我国唯一的铁道兵纪念博物馆。尽管如今已向游客免费开放，但为了防范军事机密泄露，该地仍保持着拒绝外宾入内的传统，因此被称为中国最霸气的景区之一。这里还有一座架在大渡河上的水上公路，行走在上面啊，仿佛置身在山水画里一样。
6: 这大好河山，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来看看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中国刀剪剑博物馆。中国刀剪剑博物馆由刀与剑和剪刀的故事两部分组成，通过刀剪剑的历史起源、发展过程和精品展示，可以了解中国刀剪剑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中国古代刀剑经历了青铜、钢铁和火器时代的发展过程，展厅中有一组系列雕塑再现了干将铸剑的场景，通过青铜铸剑的流程使观众了解到铸剑背后的故事。刀剪剑是人类文明的物质文化，是人类为了更好地适应自然、提高生活和生产能力的发明物，体现了历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情感和审美，形成了一种中国的刀剪剑文化。
2: FM 974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0: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问见问道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及问着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问路问城山水迢迢，只因何处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4: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IFM 974。FM 974，
5: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
6: 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活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2: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1: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2: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